0: 到二十八度，扬州阴转小雨，二十一度到二十七度。泰州多云，二十度到二十三度，南通阴转多云，二十度到二十六度。宿迁多云转阴，十八度到二十五度，淮安多云转阴，十八度到二十七度。盐城阴，二十度到二十七度，徐州阴，十七度到二十五度，连云港阴，十九度到二十六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寒风热线。
1: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
2: 过去这五年，我们不惧风雨，努力为镇江的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我叫魏如秋，是镇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一名工程建设执法人员。这五年，我全程参与了孟家港国际储运发展有限公司码头、镇江建壁一线船闸扩容改造等一批重大项目的现场执法监督工作，看着一个个重大工程从蓝图落地成型，水路通道越织越密，实实在在见证了咱们镇江立体交通的飞速发展。祝愿我的家乡镇江，江河交汇，通江达海，交通事业蒸蒸日上，城市发展越来越好，老百姓出行更加平安顺畅。
4: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担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7: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8: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9: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数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9月16号，镇江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镇江仲裁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马振斌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公共法律服务、律师管理、行政复议、行政执法监督、普法、司法鉴定、公证、 仲裁。

0: 社区矫正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9月23号，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9月30号，镇江市发改委。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2: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

0: 力。
1: 发作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这个48小时的一个界限，用药的时候它就不能进入到这个医保的一个支付的这个界面。
2: 嗯，了解，这个解释清楚了。刚刚您说的这种是关于丁苯酞注射液，也就是马先生在住院治疗的时候用到的这个药物，对吗？
1: 对对。
2: 嗯，然后他说出院的时候医院还给他开具了这个叫同样也叫丁苯酞，但是是一种胶囊，软胶囊，这个药物它的这个报销啊相关的一个规定和标准是什么？
1: 它是也是现新发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它是发作72小时内开始使用，因为它是口服的制剂。
2: 嗯，
1: 那他在院内使用了注射液，然后出院以后使用这个胶囊，也是一种治疗的延续，是一个续贯的治疗。
2: 嗯，所以他这个同样也不满足这个报销的条件，对吗？
1: 对对对，
2: 嗯，好，昨天我们其实跟马先生也有过电话的沟通以及回访啊，那么他提出来一个疑问，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您刚刚说了有一个并发时间，对吧？怎么样去计算？这个并发是指我们患者提供给主治医生的这个口述的情况呢，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界定来做这个判断？第二个就是说，马先生这边呢，因为他不是职工医保，是参加的居民医保，他觉得这个药物的费用可能对于他的这个经济条件来说呢还是比较高的，就想问一下，如果说有这种情况，那么医生这边有没有可能跟患者去沟通一下使用其他同类型的药物，比如说费用较低，或者说能够参加这个医保报销的这块？
1: 好的，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马先生是觉得这个，就是发作的这个时间的是定义吗？是
2: 对，怎么计算呢？
1: 怎么样界定是吧？
2: 对，怎么界定？
1: 是发作48小时内开始用药，对吧？
2: 嗯，
1: 这个呢，主要是根据这个一个入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病程的一个记录。
2: 嗯，
1: 在问诊的环节当中，医生会跟患者去进行交流。
2: 嗯，
1: 就是这个现象发生了多久的，大概是什么一个情况，程度是怎样的。
2: 嗯，
1: 这个是记录在病程记录里面的。
2: 嗯，
1: 这个可以做一个这个就是用药的一个参考。
2: 嗯，这个作为一个参考依据是吧？
1: 对对对，这是也要记录里面的。我们在马先生的这个入院手册里面也
2: 看到
1: 了
2: 是吧？
1: 对，看到，对对对。
2: 好的，第二个疑问就是用药这块有没有其他的那种同类型的药品替代？
1: 就是在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治疗指南里面呢，丁苯酞是作为一个改善脑血循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药物。
2: 嗯。
1: 然后呢，就是指南推荐的药物。然后呢，就是刚刚讲的同类的其他的药品，比如说叫伊达拉或者有瑞克林啊，是现在就是用的比较多的，
2: 嗯，
1: 需要比较确定的一些同类的药物。但是对于这类药物呢，它同样医保也有新发作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的一个48小时的一个用药的时间的支付的限定。
2: 明白了，就是有同类药品，但是它同样也有这个医保支付的相关的一些条件，是吧？
1: 对对对，
2: 好的，了解了。
1: 嗯，
2: 您那边电话有一点信号不稳定啊，刚才稍微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嗯，可以调整一下。
1: 不好意思。
2: 嗯，好。
1: 这样好一点吗？
2: 可以，现在可以继续通话。嗯。
1: 好的。这个刚刚说了，就是说这个丁苯酞是指南里面推荐的药物，
2: 嗯，
1: 然后其他的类似的改善脑血循环的这类药物呢，都有医保这个支付时间的这个限制。
2: 嗯，
1: 注射液呢都是
2: 48个小时。好的，了解了。那么以上这些情况啊，我是听明白了。那么昨天包括之前你们和马先生这个电话沟通的时候，是不是也全面的做了一个解释？
1: 是我们的精致医师也跟马先生做了沟通。
2: 嗯，
1: 对，也跟他家里面就是那个家庭的联系人也做了沟通。
2: 嗯，好的，就是不止一次的沟通了，在周三以后。
1: 对对，我也跟他沟通过，然后去了解了具体情况以后，跟管床医生也做了一个这个了解，然后管床医生也跟他本人和家属都做了沟通。
2: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们线下所做的这个工作啊，我们今天线上先沟通到这儿了，再见，曹主任。
1: 好的，再见。
0: 听名声，集名智，解名难，聚明星，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行。

0: 风热线。
1: 好，接着来看到8月31号于先生反映的情况。他的父母呢，早年购置了泾河路42号的一处房产，因为年代间隔比较久远啊，这个购房合同遗失了。今年的7月，在学府路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他提交了1999年的水电气缴费收据。8月份呢，又补充提交了1997年的15万元购房款收据，原购买公司与开发公司签订的公证书复印件，但是窗口的工作人员以购买公司没有售卖资质为由，建议他通过诉讼途径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呢，要等到他们不动产这边啊内部开会研究，而且这个开会研究的周期可能会比较漫长。目前于先生跟我们热线电话联系，他的诉求是希望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按照证证办发2023-15号文的相关规定，依法受理他的不动产历史遗留登记申请的相关问题，明确内部会商的办理时间以及所需补充的材料。关于这方面的疑问啊，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副主任朱峰。朱主任你好。
2: 朱生好。
1: 你好。我们刚才就是大概描述了一下于先生给我们反映的一个情况，包括先后给你们这边提供的相关的材料。首先核实一下这些材料是不是已经确实提交到你们中心了。
2: 对对对，他这个是在我们这边咨询的时候已经提交了一部分材料。
1: 这部分材料提供过去之后是目前根据现有的这个材料，你们能给出的一些处理和回复是什么呢？
2: 因为什么呢？根据他目前提供的材料呢，就是因为主要的一个办件就是购房合同，因为他暂时是没有办法提供的。他只有两张那个97年的，是由一个是成发贸易发展公司开具的一个购房收据，但是这个收据上面呢，他只有交款人的姓名和一个交款金额。他并没有注明这个具体的房屋是哪里。就是说你交的这个钱是用于购买了哪里的房子。因为根据我们不动产登记的相关的规定呢，你办理商品房的转移登记，它首先是需要买卖双方要共同申请，要提交购房合同，还有完税凭证一些材料。在23年的时候呢，为了化解这个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就是于先生提到的那个文件，
1: 证证办发2023-15号文是吧？
2: 对的。这个23年的时候呢，镇江市是出台了这个关于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实施意见。但是这个意见当中第6条已经很明确，就是建设单位是如果是开发企业并且他已经灭失的购房人，他可以单方申请，但是他也要提交购房品合同和一个付款的凭证。所以依据目前于先生提供的这个材料呢，就是我们暂时还不具备这个登记的条件。所以我没有帮他们受理这个材料。但是目前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也是为了帮助群众化解一些难题，我们已经将他的这个问题呢纳入了我们中心的一个无门槛服务的清单，我们去帮助于先生去查找核实有关的资料。初步的这个调查呢，这栋楼呢，它确实是这个就是开具收据的那个成发贸易公司，它是与另外一家单位联合开发建设的。而且目前这个两家单位它都已经灭失掉了。我们也没有查找到就是当初他们这两家公司的对于这个房产的一个分配的协议，就是哪些房子是属于成发贸易公司可以去销售的。所以现在就没有办法能够证明这套房子确实成发贸易公司可以来销售，而且到底是哪一套房。因为这个时间确实太久了，已经将近30年了嘛。我们目前呢也在多渠道就是积极联系两家公司的原来的主管部门，我们要去找一些熟悉情况的一些老同志，还原这个项目的一些历史情况，再全力再查找一些资料。
1: 明白。
2: 所以下面呢，下面呢，我们也将这个根据以后下面的这个调查的情况，研究相应的一个处置方案。
1: 就像您刚刚讲的，你们现在已经初步了解到了金河路42号这栋房屋，它原来是两个开发公司共同开发建设的，对吧？
2: 对的。
1: 而且它既然是一栋楼，那么这栋楼可能它的居民住户就不止一户，那么他们都有可能去面临去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证啊。那其他户他可能也有会遇到于先生一样的问题，他们也当时遗失了这个购房合同了，或者说其他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的话呢，就是你们现在调查了解到的阶段，就是有提到一个叫成发公司是吧，就是于先生他现在能够提供的有他们公司的一个收款的一个凭证，
2: 收据
1: 只是收据啊，当时有15万的房款是给到了这个公司，但是这个收据上他并没有指明他这个购房款是42号303室的房产，
2: 是的，
1: 哦，主要欠缺就是在这块是吧？
2: 对，
1: 嗯，
2: 然后其实还主要的一个合同，就是他们一个买卖交付的一个材料也没有，主要的合同没有。
1: 嗯，
2: 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帮他们在排查，在找人，在查找一些资料。哎，
1: 那我听了朱主任您刚刚的回复，就是这个事情你们也在推动当中，对吧？
2: 对的，是的。
1: 嗯、而且你们也去主动去了解了，原来这两家开发公司可能有存在联系的人，或者说部门单位去对接。
2: 对
1: 那这些情况，反映人于先生这边他知道吗？
2: 我们当初登记的时候应该会跟他讲过了，就是说我们肯定是先帮他去找，然后有消息之后我们会跟他联系的，因为目前没有这个实质性的，就是非常大的这种变化进展，所以我们暂时还没有，但是会后呢，到时候我会跟于先生联系一下，把我目前已经掌握的一些情况我先跟他反馈一下。
1: 嗯，可能你们上一次联系和对接的时间啊、间隔的比较久了，
2: 对，
1: 他也不知道这段时间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推动，对吧？所以向我们去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话说到这儿，我又想到了刚刚就是于先生他们前面反映问题的时候也说了，就是咱们窗口工作人员曾经也建议他啊，是不是通过诉讼途径去解决这个途径，走得通吗？如果他要去诉讼的话，诉讼的对象是谁呢？
2: 这个因为正常来讲，就是说你不能确定的权属是他的话，因为他跟人家手上资料，因为在我们登记部门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下，可能是需要通过一个司法途径来救济。但就是说下面如果确实要走到这一步，如果怎么处理，我们也会提前跟司法部门，我们也去咨询了解一些情况，然后我们跟配合于先生来做这个事。
1: 其实就是现在咱们没有必要去走这个法律途径，因为还是可以尝试通过其他的方式。
2: 尝试，对的，尝试帮他找，就是能够通过正常的申请登记的路径来走。
1: 好的，听了您的回复，我是大概理解了这个整个一个情况了，但是可能下面需要的时间到底是多久，咱们也不确定，要看联系对接的这个情况了，对吧？
2: 对，
1: 那也麻烦您今天上线直播结束之后啊，尽快来和于先生沟通一下，让他知晓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2: 好的，
1: 谢谢您啊，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好的，再见。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

0: 然后我也看到有那种大货车在那里面走，包括之前在我们矮林那个十字路口有那种就是说卖鱼的摊位啊什么摆在那边，现在矮林有城管专门有城管车子停在边上不允许他们摆。现在也是有很大的改观，原来因为本身有本身是四个车道，有占据两个车道是卖鱼的，再加上有大货车通行，所以导致那个路面会拥堵，再加上就是家长送小孩上学。现在
1: 通过这种交管中队管理这个大车城管中队管理这个摆摊的，现在说实话在矮林这个三经路矞林段这个行政道路这个改善是很明显的，没看得出来。
0: 这个改变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它有这种转变了？
1: 我是从八月二十号以后，八月二十号以后，对，八月二十号以后它就有很明显的改善，就是咱们指标嘛，就是早晚高峰的时候。
0: 而且您从这边经过，是不是就是主要早晚高峰？对，主要是早晚高峰。咱们平时说实话，这个也要为了当地的经济建设做，是吧？这种当地建设，这经济也要建设的，不可能说24小时，是吧？不见到不允许人家大车子通行，也有那种大车子是确实是到海边来卸货的，或者来装货的，但是呢，确实也有大部分车子呢是绕。
1: 是绕进路的，这个举重队长也知道的。是我们大家都是行车证明的，它其实就是绕进路，因为走国道那边走，尤其是一个红绿灯坡，在一个那边车子也多，所以里面走呢，说实话是里面路不太好走。我现在我今天刚好你们这个电话接进来了，我刚好跟那个举重队长去建议一下，在我们矮林的那个太平庄那个路口那个地方，那个路已经压碎掉了，已经被大车压碎掉了，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0: 您讲的是什么地方啊？
1: 在矮林太平庄。
0: 太平庄，
1: 它是属于哪个路呢？就在丹津路上。
0: 就在丹津路上。哎，就是往丹阳方向，那个路面已经压碎掉了。
1: 您说的是道路破损的问题是吗？
0: 对对对对。
1: 这条路归哪个单位管？您知道吗？
0: 应该是归丹阳交通局管吧。
1: 交通局，它可能是这个县道是吗？
0: 对，原来是叫省道，原来叫271嘛。
1: 好。
0: 现在271不是没有了吗？
1: 如果您再从那边经过，可以拍一下现场的图片发给我们记者，
0: 可以，好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好的，行，今天线上呢，一方面是和您这边回访，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您反映了一个新的问题啊，我们这边来由记者这边线下继续跟进，好吗？
0: 嗯，好的，
2: 好的，
0: 好的，
2: 行，
0: 再见。嗯。
2: 我们接着来关注到倪先生反映的江南新村四栋东侧啊，有一个闲置地块，里面呢杂草丛生，蛇虫鼠蚁比较多。对周边的居民居住环境和日常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八月二十六号，镇江文旅集团上线回复，因为这个地块啊，它是拆迁的遗留问题，规划的调整，因为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呢，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暂时没有明确是什么样的利用计划。今年七月呢，也曾经对围墙附近二十米以内的这个区域杂草进行了一个清理，计划在这个月的上旬再次对地块进行清理。那目前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啊，张坤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根据之前回复的时间节点，九月九号再次到现场回访，可以看到这个地块内原先的这个植物生长是非常的茂盛的，主要是一些杂树和藤蔓，目前是已经全部清理完毕了，但是
1: 在现场可以看到地面上还留有一些建筑垃圾和一些树枝等等。那么对于清理的情况，随后我也联系了镇江金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请相关的负责人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好，谢谢张坤。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金山焦山北固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业部部长赵海鹏。赵部长你好。你好。哎，
3: 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清理的工作是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吗？我们九月八号就组织那个机械进场，对现场实施那个现场整治工作。主要是一是清理场内那个杂树杂草。第二是播撒药剂，开展那个蚊虫鼠蚁驱除及那个除草工作。目前这个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就是对于后续还有一些那个扫尾工作。
1: 对，我们记者是九号去现场看的，然后就是感觉看得到啊，原来茂盛的这个杂树啊，已经进行了清理，但地面可能还遗留着一些，就是清理下来的树枝啊，包括这些杂物，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处理。这部分工作什么时候能够收尾完成？

0: 行程呢？
1: 应该我们昨天已经就是早早杂物清理了以后，就是在实施那个喷洒药剂这个事情。
0: 嗯。
1: 然后结束了以后，会把里面一些剩余的那个树枝啊什么全部清理掉。
0: 嗯，
1: 应该本周就能结束。
0: 好的，本周进行结束啊。那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向倪先生来反馈的。也谢谢您的线上回复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
1: 好。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儿童眼保健方面的相关知识。因为有一些家长可能存在一些误解啊，我家孩子还小呢，眼睛呢有什么问题，等上学了再说吧。其实呢，0到6岁是孩子视觉发育的黄金期，也是很多眼病干预的最佳窗口期，错过了有些损害是不可逆的。那本周呢，我们记者就来到了镇江市妇幼保健院儿童眼保健科，伴随着诊室里的灯光打开关闭，一明一暗交替之间啊，医生通过专业的设备在给孩子们检查眼睛。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镇江市妇幼保健院儿童眼保健科硕士副主任医师李曼丽。李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李主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啊，就是儿童保健专业临床工作已经有14年了。非常熟练掌握了0至6岁儿童眼病筛查的各项技能和检验的这个相关的一个验光技术啊。那我们首先跟李主任了解一下，就是你们这个科室主要能做哪些检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嗯，好的。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科室。我们主要面对的是0到6岁的学龄期儿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有一个特点，他们不会说我看不清，甚至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看不清。所以单纯靠家长肉眼观察远远是不够的。

0: 开了，抽抽打打地问他说，你愿意借我用一下你的肩膀吗？
1: 当然可以，只要你不哭，我愿意。
2: 这个时候女孩停止了哭泣，踩着大头的肩膀就翻墙出去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很多年前的事儿了，阿贵呢设置了一个彩铃，是一个嗲嗲的女生的声音，内容大概就是不要嘛，不要接电话这样的。
9: 有一天老妈给他打电话，阿贵正在忙没接，回到家老妈一上来就大声质问
8: 说，你手机里那个女的是谁？怎么就不让你接电话呀？
9: 阿贵愣了一下，恍然大悟，然后笑着解释说，妈，那是彩铃。
8: 话还没说完，老太太一

11月5号，科瓦廖夫告诉毛泽东，斯大林能在12月的斯大林70诞辰之际前往莫斯科祝寿。11月9号，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他说，我们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受毛泽东之托，周恩来于11月10号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愿望通知了苏联大使，请他转告莫斯科。11月12号，在接到斯大林的正式邀请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毛泽东同时还表示，希望科瓦廖夫能与他同行。为了这次出访，特别是给斯大林送寿礼一事，毛泽东颇费了一番心思。12月1号，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中共山东分局，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做寿礼。毛泽东指示山东分局接电后，务必于12月4号前将这四样特产分别购买5000斤，共20000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毛泽东特意关照，这些物品必须是最好的。12月6号，正值北国的隆冬季节，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在访问苏联的要求被斯大林再三推迟之后，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关于毛泽东此次访苏的目的，科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曾做了如下的安排，用一个月时间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同斯大林谈判，签订中苏条约。第二个月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到索契疗养院。据施哲回忆，毛泽东去莫斯科，一是为了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赴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并亲自给斯大林祝贺生日。此外，他还想在苏联疗养和休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条约。11月10号，周恩来在拜访罗申时表示，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除了同斯大林进行个人之间的友好接触外，他还想就中苏条约问题同斯大林进行讨论。由此看来，签订新的中苏条约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早在1945年的8月14号，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雅尔塔会议强加给中国的协议。关于这个条约，1949年2月，米高扬在西柏坡曾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说过，该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他还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合约，以及美国从日本撤军，苏联就

基础。批判脱落日报把毛泽东的访问作为一件大事加以祝贺，相关报道占据了头版的一半。12月16号的下午6时，毛泽东走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一阵寒暄之后，双方开始了第一次的会谈。参加会谈的除了毛泽东和斯大林之外，还有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中方翻译施哲、苏方翻译费德林。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后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回答说：“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双方的会谈似乎就此开始了。毛泽东一开始也没有提祝寿的问题，实际上会谈是从有关战争问题开始的。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3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对此斯大林回答说：“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因此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他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还开玩笑说：“难道金日成会进攻中国吗？”斯大林信心十足地表示：“和平取决于中苏两国共同的努力。”他说：“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至10年，而且可以保障10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随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声称：“斯大林的估计同我们一样，仗很难打起来。”可惜双方的估计都过于乐观了。就在这次会谈后的6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了，结果中国又打了3年的仗。接着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将话题转到中苏条约这个棘手的问题上。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但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对修改中苏条约产生了顾虑，所以当毛泽东提起条约时，斯大林很干脆地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但必须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现行的1945年苏中同盟友好条约，还是现在就对条约做适当的修改。”他强调，这个条约是继雅尔塔协定之后由苏中两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该条约的主要条款，这表明上述条约的签订已经征得了美英两国的同意。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如果改动其中的一个条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问题。很明显，斯大林把苏联的既得利益同中苏条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不想拿这方面的利益当赌注。斯大林认为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也就是表面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走驻扎在旅顺口的苏联军队。至于涉及中国主权的旅顺和中长铁路问题，斯大林认为表面上可以保留协定有关的条款，而实际考虑到中方的愿望可以进行修改。不过如中国同志对这些办法仍不满意，那么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毛泽东表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现状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要想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取得胜利，单靠中国的力量是不够的。此外，
中长铁路也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强调，作为共产党人，不便在别国领土上，尤其是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他说，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说，既然苏联驻军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比如英国人不能在香港，而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反驳斯大林，他甚至承认，中共中央在讨论条约问题时，没有将英美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考虑进去，只想到要签订新条约。所以他强调说，怎么对共同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过现已清楚，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毛泽东已经表示过，签订新条约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但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被迫承认不要急于修改条约，这令他非常扫兴。难怪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不同意签订新条约，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毛泽东由此想到，斯大林把他看作是半个铁托。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批评斯大林时，总少不了提起这件事。此事在他心里埋藏了多年。1956年的3月24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终于道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斯大林七十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的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的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毛泽东表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7: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9: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秋季学期已经开启，京口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我国西太平洋深海科考获得重大发现，找到高金银含量大型海底热液矿区。我国汽车出口连续3个月超100万辆，中国汽车全球化布局加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秋季学期已经开启，为切实保障在校师生食品安全，最近京口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部分学校食堂开展了专项检查。记者季丰毅、福涛报道。
1: 执法人员先后前往镇江市外国语学校学府路办学点、京口区贺家弄幼儿园食堂开展现场检查，核查食堂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排查证件过期等问题，重点对食材采购、加工操作、食品留样制度的落实情况等进行了检查。京口区市场监管局郑东路分局工作人员贾野明：
2: 我们的对食材的要求是留样48个小时，48个小时，然后就是说对食材呢留样要足，因为这个食材留样呢，它是等于食品安全的这个最后一道防线的。如果说万一如果出现食品安全这个隐患的话，出现或者是事故的话，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有据可查，就是说借最早的第一时间发现这个隐患的来源和事故的来源。
1: 检查现场，执法人员还向学校食堂的管理人员宣贯了食品安全相关法规政策，督促学校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完善食品安全内部管理制度，强化从业人员岗前业务培训，规范食品加工操作流程，从源头防控食品安全风险。镇江市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张波：
3: 食堂依托省阳光食堂平台，从下单配送到验收全流程实施上全，每天早上验收组在视频监控下称重核验，冷链抽轨迹也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1: 本次检查，两家受检学校的食堂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
0: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我国科考团队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施了7次探测器下潜作业，依托自主研制的设备，在西太平洋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所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由3个大型圆锥状矿体结构构成。该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陕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对部分样品的初步分析显示，矿石中半生金的最高含量达15.4 ppm， 半生银的最高含量达1271 ppm， 其平均含量水平显著优于陆地矿床。专家介绍，其金和银的含量极高，这里还有极端海底环境下的生物基因群落，对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过程有重要科学意义。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8月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已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其中8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连续3个月出口超100万辆，表明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对依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作出部署，包括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等。最近有家长发布视频反映，武汉市江夏区某小学一个班级内，部分学生坐在座位上饮用统一发放的学生奶，未订奶的学生则站在教室后排喝水。昨天，武汉市江夏区教育局工作人员称，此事是误解，目前正在处理。国际方面，昨天中非能源合作重点项目乌干达翠鸟油田核心地面工程通过机械完工验收，标志着乌干达首个商业油田建设完工，进入投产准备阶段。 油田投产后将助力乌干达正式迈入产油国行列。关注一则生活提醒，长期节食可能导致皮肤衰老，皮肤老化并非只由年龄决定，不少日常习惯会悄悄加速皱纹、暗沉的出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吴燕介绍，日常生活中的许多错误习惯会加速皮肤衰老，单侧侧卧会导致细纹增多，长期节食可能导致皮肤衰老，长期看手机可能加速皮肤衰老，喝大量白开水不能延缓皮肤的衰老。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天多云有时阴，20到29度，后天多云有时阴，19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0: 我们这五年大家说，
1: 过去这五年我们不惧风雨，努力为镇江的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我叫魏如秋，是镇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一名工程建设执法人员。这五年我全程参与了孟家港国际储运发展有限公司码头、镇江建壁一线船闸扩容改造等一批重大项目的现场执法监督工作，看着一个个重大工程从蓝图落地成型，水路通道越织越密，实实在在见证了咱们镇江立体交通的飞速发展。祝愿我的家乡镇江江河交汇，通江达海，交通事业蒸蒸日上，城市发展越来越好，老百姓出行更加平安顺畅。

0: 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7: 说世界变化快，前期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5: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11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11日发生过什么事。1837年9月11日，汉魏南江湖铁血将军刘永福出生。1936年9月11日，梁启超引兵式合集出版。1941年9月11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播。1965年9月11日，第二届全运会。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逝世。1972年9月11日，金庸结束武侠小说创作。1983年9月11日，引滦入京工程建成通水。1994年9月11日，英语教育家许国璋在北京逝世。 2018年9月11日，评书大师单田芳病逝。
8: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让我们先来把时间锁定在1972年的9月11号，历史上的今天，金庸老先生结束武侠小说的创作。那个一直笑称嗨我都死了20多回的金庸先生，这一次是真的走了。他落笔，江湖轰然而出；他转身，江湖余波未了。怀揣江湖一梦，重温经典，致敬大侠。想想有多少人是看着他的作品长大的，那些我们熟悉的像《飞狐外传》《雪山飞狐》《连城诀》《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白马啸西风》，还有《鹿鼎记》《笑傲江湖》《书剑恩仇录》《神雕侠侣》《侠客行》《倚天屠龙记》《碧血剑》《鸳鸯刀》《月女剑》等等等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生前所著小说一共是15部，这14个字里铭刻着金庸的青春，也安放着我们几代人的回忆。豪情和柔情的结合，历史和侠义的碰撞。

蔡幸娟的《问情》，陈乐融老师填词的一首歌，整首歌的编曲很有东方的韵味，古筝的音色贯穿全篇，弦乐铺陈开来，没有刻意的煽情，把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揉进了婉转的旋律当中。而蔡幸娟的演唱啊，她的分寸拿捏的刚刚好，没有嘶吼，也不泛滥情绪，把红尘聚散的怅惘娓娓道来。同样是蔡幸娟的作品，相比《问情》里的江湖的跌宕，接下来的这一首褪去了戏剧的浓烈，多了几分江南烟雨的朦胧。我们来听蔡幸娟的《烟雨斜阳》，更像是一幅淡淡的江南水墨画。

器乐的堆砌，而蔡幸娟的歌声也自带着朦胧的氛围感。听完了江南小调，我们要把视线转回到香港乐坛，去听听当年属于都市男女的心事。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成名代表作，也是香港乐坛早期非常重要的抒情作品，叫做《眼泪为你流》。

世间有相逢的欢喜，自然也有前路茫茫的迷茫。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唱出了人生路上的彷徨，这首歌叫做《茫茫路》，这是粤语乐坛的经典的抒情歌曲，旋律偏低沉和怅然，歌曲写尽了人生路上的彷徨，前路漫漫，不知归处，有孤独也有坚持，歌声里藏着很多人生的无奈，走在茫茫的路途之中，依然会有迷茫的时刻，可是即便前路看不清，依旧要一步一步往前走。

0: 啊，
1: 哎，您比如说吧，头一地顺治，这俩字不叫好字眼吗？怎么讲呢？顺治吗？一顺百顺，顺顺当当，治理天下，顺治。错了，
0: 错了，
1: 不能这么讲。
0: 哦，
1: 我有我的看法。
0: 您有您的看法。
1: 我认为啊，他这个顺治两个字是这样讲。
0: 您讲呢？
1: 他是刚进官，没底儿空虚，他希望老百姓都是顺民，他好容易统治，这么讲。
0: 哦
1: 啊，
0: 哦，
1: 对对对对，可以吗？
0: 行，
1: 哈哈，
0: 行，哎，这有点意思。
1: 哎，顺治下去，康熙
0: 怎么讲？
1: 康熙
0: 啊，
1: 康熙这俩字可不好讲。
0: 不好讲啊，
1: 他是因为他康喽，他就息了，跟没讲一样
0: 啊。
1: 什么叫康了就息了？
0: 康熙
1: 啊，
0: 康熙是不是
1: 啊？
0: 息，恐怕这个字要用儿化它就好讲了。
1: 儿化
0: 康熙儿它就有讲了
1: 啊。康熙儿萝卜呀。哎，你领会这个意思了
0: 啊？我领会啊。
1: 啊，
0: 不对，您得说这俩字怎么讲。康熙儿不行。
1: 康熙啊，康嘛就是康乐的康。
0: 康乐
1: 啊，康乐不知道吗？就拔面槽春日糊弄康乐嘛，
0: 饭馆啊。
1: 啊，过桥面不错。
0: 哎呦，谁问你这个了
1: 啊？
0: 问这俩字，康熙。
1: 康熙，他是这个康宁一乐。这个康这么讲。熙呢就当永久讲，永久统治。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你看这学问，我这学问比您大点。
0: 是是，我还在二五眼上呢。顺治康熙。
1: 哎，康熙下去雍正。
0: 雍正怎么讲？雍正
1: 雍正是吧？
0: 啊，雍正
1: 啊，对了，因为他做皇上那天呢，他坐歪了，
0: 怎
1: 么不正，大伙儿一拥他，
0: 正了，雍正这玩意儿倒好讲啊，这个啊，坐歪了一拥正过来了，
1: 对对对，
0: 雍正。
1: 乾隆呢？乾隆那还不好讲吗？
0: 怎么讲？
1: 乾隆皇上他不是有钱吗？
0: 那这龙呢？
1: 大概它是聋子
0: 啊。哎呦，这是有钱的聋子和尚。
1: 哎，
0: 这么个皇上。
1: 哎，乾隆啊。
0: 嘉庆
1: 好，嘉庆这个不好讲
0: 啊。
1: 好，嘉庆是吧？
0: 嘉庆啊，
1: 嘉庆他有这么段故事
0: 啊。
1: 嘉庆啊，他是因为他这个他没做皇上以前呢，他那阵是皇子了。
0: 皇子。
1: 哎，他喜欢玩古铜。哎，你像什么周代的呀，什么殷代的呀，这个古铜啊，他都收集。
0: 好，
1: 有一天到一个庙里去看，有一个磬，这玩意儿打起来怎么这么响啊？
0: 啊，
1: 当，这一定是好铜，
0: 好铜，
1: 古铜。
0: 皇上瞧什么？
1: 瞧庙里和尚没在，
0: 没在怎么样？
1: 家走了。后来他做了皇上了
0: 啊！
1: 人说这皇上是哪皇上啊？大家看，就是嘉庆那皇上，哎，就是夹着那个庆的那个皇上。
0: 哎呦，就是偷庆皇上啊！
1: 哎，对，
0: 真有点意思
1: 啊！你看这个讲法。
0: 哎呀，您这一说，我这学问长多了，我这个
1: 是吗？
0: 啊，这成三五眼了，简直的。
1: 嘉庆完了，道光呢？
0: 道光。
1: 道光他就是他到哪儿就光了。
0: 什么叫到哪儿就光了
1: 啊？在道光吗？
0: 道光皇上怎么讲？
1: 道光
0: 啊，
1: 道光是这意思
0: 啊。
1: 因为他不是马上皇帝吗？
0: 是啊，
1: 他是亲自领兵打仗。
0: 道光还能打仗
1: 啊？这不是，他也打不好，他反正他有办法。
0: 有什么办法？
1: 要攻这个城攻不进去，他当士兵，你们都卯上劲打进去以后，你们随便抢，随便杀，随便收。杀光，抢光，烧光，是吧？所以他人家都说到哪儿就光了，
0: 道光，
1: 哎，到哪儿就光，到了就光。
0: 哎呦，这是三光政策。
1: 哎，对了，
0: 道光完了，咸丰，
1: 咸丰那好讲，
0: 好讲吗？
1: 他待不住，一闲着他就疯。
0: 皇上闲着没份儿，净抽风啊。
1: 这是咸丰，
0: 哎，咸丰好嘛，咸丰完了
1: 啊。

0: 你说哪同志？
1: 同志就是哪个同志？
0: 哪同志？
1: 怎么哪个同志？皇上同志，
0: 你这叫什么立场？这叫什么立场？
1: 怎么？
0: 他是统治阶级吗？怎么管他叫同志？
1: 革命术语，庸俗话。
2: 是谁呀？嗯，
1: 甭使相声了。谁呀？
0: 什么意思？
2: 谁革命术语庸俗话呀？
0: 你不是说你管皇上叫同志吗？
2: 我干嘛管他叫同志啊？
1: 他这俩字是同志
0: 啊。同志
1: 啊，帝号同志。
0: 怎么讲？
1: 就是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呢吗？
0: 同志吗？
1: 嗯，
0: 同志他就是共同治理，明白这意思吗？他没什么本事，那文武大臣咱们一块商量着干吧。嗯，
2: 哦，
0: 懂了吧？
2: 他为挽救这残局。
0: 哎，对了
1: 啊，同志完了，光绪。
0: 哎，光绪嘛，他就是他已经光了。
1: 嗯，
0: 他又续上点。
1: 哎，
2: 什么呀？就续上点啊？
1: 续什么了？
0: 他你要怎么你不明白呢？我这人说话，他语言他经济，他那理解不了，
1: 不好理解。
0: 他这光绪吗？
1: 嗯，光绪。
0: 光绪当时啊，他是个这个西太后垂帘听政。
1: 啊，是，这我知道。
0: 西太后拿光绪就当幌子，
1: 嗯，
0: 拿他当一盏灯，
1: 当一盏灯。
0: 哎，他那到时候他那油烧光了，
1: 嗯，
0: 也不让他灭，再给他续上点，光了续，光了续，光了续，哎，所以他叫光绪。
2: 哦，他这么个光绪呀、啊？
0: 嗯，
2: 光了就续，光了就续。
0: 哎，
2: 光绪完了，玄统呢？
0: 最末一个了。
2: 啊，最末一个
0: 完了，做不了皇上了。
1: 怎么做不了皇上？
0: 你想这名儿，
1: 嗯，
0: 玄统
1: ，
0: 本来就悬着呢，拿棍儿一捅。
3: 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FM104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守护居民财产安全，润州区开展反诈消防知识进社区活动；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连续10年向上攀升；线下消费增速连续2个月回升。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居民反诈防骗与消防安全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家庭火灾等安全事故发生，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络。今天上午，润州区公安鹤林派出所、润州消防救援局南山路消防救援站走进润州区南山街道朝阳社区，开展反诈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将切实的安全知识送到居民身边，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活动中，民警结合真实案例，向现场居民细致拆解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虚假投资理财、养老诈骗、冒充公检法等高频诈骗套路，重点提醒老年群体、居家居民等易受骗人群，不要轻信陌生来电与网络信息，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向陌生账户转账。与此同时，消防工作人员围绕居民日常用电、电动车停放充电、楼道杂物堆放、燃气使用等常见安全隐患，细致讲解火灾预防、初期火情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灭火器正确使用等实用知识，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居家安全习惯，从源头杜绝火灾事故发生。继续关注新闻。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74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四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最近中国与佛得角签署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明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经贸领域合作，共同增强经济韧性和发展动力，聚焦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

梦中人来自于王菲，选自她1994年的专辑《胡思乱想》。这首歌翻唱自爱尔兰的小红莓乐队，也是王家卫电影《重庆森林》的插曲。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想到了王菲在电影当中留着一头短发，在梁朝伟扮演的小警察家里四处打扫卫生的场景。而关于这首歌特别要说的一点，就是在歌曲的演唱上，王菲故意让咬字变得模糊，吐词也是似有还无，让气息缠绕着字音，这也是她第一次尝试这样的一种唱法，把那种如梦如幻飘在云端的氛围唱到了极致，也标志着王菲正式确立了独属于自己的演唱风格。还没有从空灵的梦境当中抽离出来，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极致的音色魅力，来听张宇。

0: 演来亲自诠释自己的作品呢？这位导演，这位歌曲作者就是刘家昌。
1: 春去秋来，
0: 我很喜欢刘家昌写的歌，但是我更喜欢他的声音，有一些苍凉，又显得很古老，透出一种质朴浑厚的感觉。每次听完他的歌啊，我都感觉自己在感情上会有一种升华。
1: 他时刻在期待。
0: 当年关于秦祥林林青霞是有多么的风华绝代，包括他们在剧中演绎的悲欢离合，很多人可能早就已经忘记了，唯独这首主题曲可以说穿越了时空，半个世纪过去了，依然十分的动人。刘家昌苍凉古老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曲区别于其他歌手完全不同的味道，而他细腻的文笔也写进了歌曲当中隐藏的悲欢离合。当旋律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过去就好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 他的娇艳和可爱，
0: 听这些从遥远过去穿越而来的声音啊，你的心就很容易安静下来。

有些声音是温暖的，好像是一张大大的毛毯，能够将你紧紧地裹住。而刚才的声音，我觉得质感上有一点点的微凉，像是山间的泉水。这个男人叫做殷正阳，我们听到的是他的代表作品《天空蓝蓝的》。当年呢，他也是凭借这首歌击败了李宗盛、张雨生和周华健这样的高手，一举拿下了第5届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大奖。

0: 吗？
1: 大头苦着脸接起了老板的电话，随着老板的声音传来，整个办公室都轰动了。
0: 小侄子王小胖没有时间观念，办事总是拖拖拉拉。王美丽决定教育他一下。
1: 小胖，你要知道，时间是一把杀猪刀，但人生最大的敌人恰恰就是时间。
0: 美丽满以为说得很有哲理，得意的不行，不料小胖却瞪大了眼睛问：
2: 姑姑姑姑，恰恰不是瓜粉吗？
0: 铁柱媳妇儿起来晚了，慌慌张张去赶公交。过了一会儿，她给铁柱打电话：
1: 老公，开车到公交站这儿来啊。
0: 怎么了？没赶上啊？
1: 挤上去了，人太多，关车门又把我给挤下来了。
0: 那你等下一辆呗。
1: 关键是我下车还把一个还上小学的小孩给薅下来了，他现在哭着闹着说马上迟到了，非让我送他去学校。大头的一个朋友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当了一名老师，这次期末考试他第一次做监考，他就心想，抓作弊这事儿啊，咱有经验，上学那会儿虽然自己没做过弊，可是见过别人作弊呀。
0: 考试开始以后，他正在讲台上坐着，看到下面一个男生鬼鬼祟祟，一只手在上面写，一只手在下面动，嘴里还念念有词。
1: 他心想，这肯定有问题，于是走过去一看，嘿，这孩子手里竟然拿着一串佛珠。
0: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临时抱佛脚吗？王美丽谈恋爱了，总算顺利。老妈说，闺女啊，我教教你怎么抓住男人的心。
1: 王美丽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这个我会呀，就是先抓住他的胃呗，我厨艺还是不错的。
0: 老妈蔑视地看了他一眼说，如果是这个，我还用特意跟你说吗？我是把咱们家的绝技黑虎掏心一抓一个准交给你
1: 啊。为什么学这个呀？
0: 只要他打不过你，以后的日子我就放心了。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抽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0: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1: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零零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0: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2027年困难职工家庭，2026年职工困难临时救助申报开始，流感疫苗接种进入高峰期，润州观塘桥平山村50亩精品葡萄园迎来采收季，绿色食品认证助农增收。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任江，我是陈燕，是气象台最新发布，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转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19到29度。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市总工会最近启动2027年困难职工家庭申报和2026年职工困难临时救助申报工作。10月20号前，符合条件的职工家庭可按规定流程完成申报。本次申报面向未退休的在职职工家庭，两项帮扶不可同时享受。特别困难的职工家庭优先申报2027年困难职工家庭。该项目限制条件较多，但帮扶内容更全面，力度更大。相对困难的职工可申报单项职工困难临时救助。两项帮扶均需进行公示。2027年困难职工家庭申报面向特别困难、需长期帮扶的在职职工，家庭成员按户口簿共同居住人员确定，并需指纹授权，开展经济状况大数据核查。具体的经济条件有：近12个月，家庭人均月纯收入低于1966元，低保标准2倍。

0: 走进平山村葡萄种植大棚，一串串饱满远获2023年镇江市优质水果品鉴金奖，2026年成功获评绿色食品认证。润州区观塘桥街道吴家兵家庭农场负责人吴家兵：
1: 这就我们以前呢所谓的这个用的肥料基本上全是豆白跟这个菜籽饼跟这个生物有机肥这些方面，我们在这个病虫害防治高头还坚持呢绿色防治，懂吧？包括我们的这个驱虫灯啊，这个驱虫板啊，这些啊都是我们做的一部分。有的呢，这个单子呢，最近呢，这个有的地方已经打电话来了，说哎呀，你家别，所以呢，这个订单呢，这个还在增加，懂吧？所以呢，我们最近呢，销售呢，还是蛮好的。
0: 绿色食品认证的取得，有效提升了农场葡萄的市场竞争力。依托近郊优越区位优势，农场将绿色种植、休闲采摘、礼盒定制、订单销售有机结合，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小小葡萄串起丰收图景，成长为带动当地增收的特色甜蜜产业。
2: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值得
3: 造捐款博流量。这种表演式慈善真的很让人反感，认为捐多捐少都是自愿的，但是 P 图谎称捐100万就过分了，把网友的善意当成涨粉工具。在网友一直安静的考拉看来，一元捐款本身不丢人，拿着 P 出来的捐款百万截图到处炫耀博赞美才是真的不体面。网友大刘碎碎念表示，现在有的网红喜欢打造善良人设，但公益不是用来包装自己、收割粉丝的道具，希望有关部门严查。捐款造假有何后果呢？上海景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余文蔚表示，

0: 高是造成年轻人慢性肾脏病负担的三大主因。国家由于营养失衡、运动不足和医疗资源匮乏，这些风险因素在年轻人群中快速增长。另外，部分年轻女性由于妊娠相关的高血压和肾病风险，也成为早发性慢性肾脏病的高发群体。而在15到19岁男性中，先天性泌尿系统异常则是重要病因之一，提示即便是青春期也不能掉以轻心。综上，年轻人并非肾病免疫体，忽视肾脏健康只会导致疾病早发、病情延误、负担加重。真正有效的预防策略应从控制三高、保持健康体重、定期体检等做起，切记迷信年轻就是本钱。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

0: 丁薛祥表示，中国
1: 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2: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5: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4: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5: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6: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2: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7: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

0: 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2: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值

0: 公示十号表示，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十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十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十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十一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十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一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十一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十一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十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十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您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市委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徐建峰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落地，已发出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冰岛拟明年提交法案，禁止商业捕鲸。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据镇江市纪委监委消息，镇江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原常务副部长徐建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镇江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由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制定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将于10月1号起实施。规范覆盖了煤炭、陆上油气、有色金属等10大矿类，我国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规范共10个部分，围绕资源开采、资源综合利用、绿色低碳、生态修复、科技创新与规范管理、矿区环境6个方面，结合不同矿产的开发方式、工艺特点，提出差异化的建设要求，兼顾强制性底线与鼓励性导向，覆盖矿山开发利用的全生命周期。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强化移动电源产品源头治理，市场监管总局于5月25号修订并发布新版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移动电源、锂离子电。

0: 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六集。晚上，綦江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程威和綦江市环保局局长朱天才约郑寒江一起吃饭，三人在包厢里聊着。
1: 没有你们的努力，这事办不成。在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会上，我也是这么汇报的，您可以看记录。
0: 听了郑寒江的话，朱天才心花怒放，却不露声色。陈威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2: 想乐就乐吧，你还绷着干什么呀？
3: 这跟你喊上了，这事儿办下来啊，确实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啊。
0: 郑寒江主动端起酒杯，
1: 这杯酒，我也有一个道理啊。
0: 郑寒江又倒了一杯酒。
1: 你让我说吧，今天呢不是外人，我呀就直说了，做这个官我没有心理准备。按老师这个行当说，我没有专业能力，如果这个位置换您来做，那肯定是比我强。但是这个事儿呢，上级就这么安排了，我也得服从，您别记恨我。
3: 哎呀，我的这个都到这岁数了，我都要到站的人了，不，你怎么当上的官，我能不知道吗？啊，不，这就不能算罚的，我的必须得赔。
1: 不，我知道您还生我的气啊。咱们綦江市的现在环境啊，是不堪忍受啊。朱局长呢，在环保局啊干了大半辈子了，我呢是19岁啊考的綦江大学，学的环保专业，这一晃也20多年了。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都是环保人。可是从专业角度上来讲，您觉得咱们綦江的现在这个环境能忍受吗？能入目吗？这话如果是我说重了，我道歉。但是咱现实问题咱必须得解决呀，这可不能像皇上在台上唱戏呀，这圣旨一拉开，皆大欢喜，他不是那么回事。我去烂尾楼垃圾堆呢，好嘛，那老百姓啊，那把我骂的这一通怼呀。我市政府开会，更野副市长就拿着加特林机关枪这一通突突啊，那真是弄得我说不出话来。
0: 郑寒江爽快地一连喝了三杯。
1: 朱局长，我诚心地请求您，请您帮助我，咱们通力合作，那不能让外人说咱綦江没人。我干了。

0: 我是地板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还要怎么样？要不你骂他两句，打他两下，表态呀！
1: 陈书记，你看你。
2: 朱天才被郑寒江生生感染，他郑重地站起身来。
0: 郑寒江夫人啊，以后你就叫他寒江。
1: 不能叫寒江，你出了门我还得带着官衔，要不然不尊重。说呢，这以前心里头啊是有点情绪，啊，我呢就是。

0: 还行吧？啊，这是你还行，
1: 陈书记。
0: 来，
1: 嗯，
0: 来，再干几。
2: 席间，菜还没上齐，郑寒江从包里拿出了笔记本。
3: 烂尾楼门前垃圾堆，您打算怎么处理？
2: 朱天才和陈威顿时愣住了。
4: 这么现实吗？啊？
2: 晚饭后，郑寒江来到齐江大学篮球馆里，和老同事们一起打篮球。
5: 加油！加油！
6: 哎，
5: 宝刀未老啊，
3: 马屁精！
5: 哎，我跟你说，别拦着，
6: 好，
5: 好，
6: 好，好，好，好。怎么回事？
5: 你都好久没打了，今天你玩个痛快，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别受伤了啊！
6: 不是你没劲，你打球不就得有对抗吗？那这怎么玩？
7: 算了，你玩吧，我在这儿，你们也打得不尽兴。
6: 你玩吧，你玩吧。
5: 别呀，再玩会儿。
2: 第二天早上，郑寒江和朱天才来到湿地酒店工程处。
3: 更也说啊，这个项目如果下马，他就辞职不干了。
4: 你也信？不是，以后啊，谁再给你提辞职，你跟他说赶紧辞，甭耽误功夫，是不是？有本事到中央督察组那儿去交板去，他就欺负你什么知识分子。
2: 郑寒江的司机林浩被几个外籍工作人员拦在了门口，他只好折了回来。
8: 市长，朱局长。不让进，
3: 哎，不是说打过电话了吗？
8: 是啊，我刚才给他看证件了，但那外国人就是不让进。
3: 我给李市长打个电话。
4: 别打了，打了呀未必管用。你想啊，他们知道你是来拆他酒店的，还笑脸相迎啊。看我的。
2: 朱天才信心满满的走上前。
9: Hello, sorry, you are not allowed to be here.
4: English, no.
2: 外籍工作人员语言不通，无可奈何地看着郑寒江和林浩跟着朱天才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大门。
3: 挠
4: 痒痒。
2: 几个人戴上了安全帽，在工地周围进行勘察。
4: 哎呀，挖这么深的坑啊！
3: 第一遍水泥已经做完了，没做阻断的话也开掘不了那么深，完了这下麻烦了。
2: 此时王成带领的中央环境督导组深入到南洼山七号溶洞，继续寻找盐鱼的踪迹。王成亲自采集水质样本。
10: 号都标好了。
3: 标好了。
2: 在齐江市政府大楼里，市委书记廖宇正和市长李子平聊。

0: 这事儿没发生在你身上，你是不觉得？是。看，这个嘴都长在每个人身上，咱也不能把橡皮筋都给他粘上嘛，不让人说话吧。所以这个，我也不是劝导你，就是你还得自己想开一点。我就要一张证明，要一个证明，过分吗？
1: 罗静儿，我怎么给你开证明？你说，王五这个事儿纪委把我叫去问了一夜，公安局那么多人在查，也没查出他为什么跳江。我是他同学，你是他老婆呀，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死的，我怎么知道？行，我给你开证明，你说你怎么说我怎么信啊？
2: 小雪，给我拿支笔来。
3: 小雪拿来了纸和笔。
4: 罗晋十分委屈，他掩面痛哭起来。郑寒江于心不忍，又回想起王五生前和自己吃饭的情景。寒江，寒江，我把钱啊留给我媳妇，
5: 我就不该走仕途。
4: 在你心里，我他妈是这样的人啊！我他妈在你心里，
5: 咱俩同学，
4: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
5: 咱俩跟你同流异
4: 尘。在你心里，我是这样的人。
1: 朱天才约了几个焚烧垃圾的承包商一起吃饭。哎，咱们今天啊，不谈钱啊，只谈缘，也不要什么九九八、六六八的，一百五十八，垃圾带回家，就这么定了。来吧，喝酒。哎，承包商们推三阻四，谁都不愿意接活。朱天才生气地敲了敲桌子。
6: 不愿意哈，反正那堆垃圾就堆在那儿了。你们一二三四五个人，一百五十八一炉给分了啊！
7: 这这这这这太……
6: 我干不了了，这个怎么能这样呢？不愿意是不是？啊？诸位，这綦江的垃圾焚烧这些年都包给你们了，是吧？ 这几年赚的也差不多了吧？我朱天才给你们要过一分钱吗？王副市长过去给你们伸过手吗？现在求你们了，不干，好，明天全社会招标，给你们找几个竞争对手，这样没意见吗？
8: 朱局，这个没必要，
6: 朱局，
8: 朱局，
6: 其实每年都在赔，去年新上的那个德国焚烧炉本钱都还没收回来。
8: 朱局啊，是烧没问题。
6: 你看，今天咱们这一顿饭都不止一百五十八，但烂尾楼那堆垃圾光装车运输那么的一大东西，这还不得血亏血亏呀？行，运输我给你们想办法啊。反正啊，环保局就这么大一池子，啊，今天吃明天的啊。
8: 我说句话啊，朱局，哎，你就当酒话听。这个烂尾楼它没有物业，是个天不收地不管的地儿。
6: 这一次啊，你把这堆垃圾给清了，要了半年，他又重新堆起来了。你今天啊，你这是强压我们，成，给您烧了。这下次不能这么着了吧？要不这市政府跟我们签个合同。
9: 对呀，对，
6: 这你小子有多恨我呀？啊，什么叫把我烧了？啊，那烧我还用这么大炉子？
9: 我告诉你们说啊，市政府不会出这个钱，市政府也不该出这个钱。 关键只是垃圾污染了已经渗透到地表二三十公分了，要真渗透到地下水，诸位，那我们可是千古罪人呐！那綦江人不得骂死我呀，骂死我，我把你们也得骂死。再说，韩江副市长这刚上来，你们不得捧捧场？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二把你们给灭了啊？
10: 朱局。
6: 那要是半年之后这垃圾又堆起来了，怎么办呢？您得给我们个明白话。哎呀，
11: 帅叔，这半年啊，他还在这儿，这回让他说，啊，我不说。
1: 服务员走到朱天才身边，
12: 朱局长，隔壁包房有客人走。
6: 哦，好的。怎么着？商量商量。

0: 看这怎么分啊！我过去串个台去。隔壁包厢里，李子平和刘根野把几位外宾送到了门外。我开心，非常愉快，
1: 感谢你们到齐家市的投资。
2: Thank you for your investment.
0: 再见。送走了客人，李子平和刘根野收起了笑容，两人默默地返回了包厢。此时，朱天才端着酒杯，一脚踏了进来。
3: 孙秘书长，干什么事啊？
4: 还说给国际友人敬杯酒呢。你坐。朱天才落座后，李子平严肃地看着他。
5: 你还不如掏出把枪来把我崩了算了。哎，你那屋什么人？
3: 没有，就是咱们齐家那几个管粪车垃圾的承包商，我给他要个优惠价。怎么说，无论如何先把垃圾清走啊，然后再把那些垃圾污染的土壤清走。真要到污染到地下水啊，那就不好了嘛。
5: 市政府没钱啊，你也不要往会上报。
3: 哎，是，知道知道。那个我们环保局不是还有点钱吗？这玩的面子不给压价。
5: 你真是要污染到地下水，这可就出大事了嘛！啊，那个韩江副市长啊，他说自己拿钱办这个事儿，我一想这不行，是吧？这没这章程，是不是？你的勤勉。我听说你跟韩江副市长去实地酒店看了，怎么样？
3: 哦。 本来想明天到办公室正式跟您汇报一下的，是这样的，这酒店的那个地基工程啊，太大，四周全用钢筋水泥给灌浇了。那是湿地，
5: 这么大一个酒店，地基渗水会出大事。
3: 你少插嘴。
5: 韩江副长说：“这个，对这个湿地的水循环，造成了阻断，这个严重破坏生态。那你呢？”“啊，嗯。”“谁闹我？哎呀，这快到站的人，我能有什么呀？”“赶紧说。”
3: 就是，离江面太近了啊，是不是啊？那个咱们齐江一下暴雨下好几天，江水暴涨，这分分钟就冲到酒店楼下了，这对顾客的这个安全也不负责任呢。人家住咱酒店，不能一人发一救生圈吗？那个过会的时候，这建筑研究院他没提意见吗？
5: 海外出资做个堤，考虑到了。做个堤，给湿地做个堤啊？那不成池子了吗，领导？那能行吗？那个，这个项目的设计啊，是海外公司做的，由中国、香港的一家公司负责监工。当初商会的时候啊，也考虑过，但是现在看来。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还是有疏漏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王成组长在会上说要拆，我跟郑寒江也是这个意思。不管督察组说什么，我们市里面自己要站稳脚跟啊，不能搞这种危险的大动作。施工的方式可以调整。那今天陪人家吃个饭。 想探一下口风，可是人家也不知道从哪听说了啊，居然带了好几个律师来，你说尴尬不尴尬？我这个意见还没有跟廖书记说过。天才，今天我们三个人啊，关起门来啊，好好沟通一下，哎。
1: 你看，你能不能找个机会，跟韩江副市长吹吹风？刘根野一把搂住了朱天才。他就用钢筋混凝土脑袋吹什么风啊？
4: 坐，
1: 你拿垫子给他钻个洞。不换脑子，就换位子。
6: 我们即将是受不了这么大的损失。没过几天，在朱天才的指挥下，一个工程车队开到了烂尾楼附近，垃圾山终于要被清理了。郑寒江在一旁关照几个承包商。
7: 我跟你们讲啊，所有污染的土壤啊，挖出来置换，被污染的土壤啊，进行无害化处置，送到市里的垃圾场填埋处理，听明白了吗？
8: 郑市长，这垃圾一走，晒两天也就干了，没必要非得做吧？
7: 工程到手都不干是吧？
9: 您不要替环保局的，
7: 他们罚款痛快，给钱了，给不痛快的。
9: 这是第几台车了？
10: 八辆了。
11: 朱天才在那儿，找他要钱去。啊，林浩来了。时间到了，不是约了2点跟李市长汇报吗？啊，来，我跟你说啊，继续挖，每隔2米做一个标，一会儿我回来检查，对吧？别偷懒啊！郑寒
6: 江和朱天才在车里聊着。
12: 再有20分钟就完事儿了，就大功告成了。
13: 一会儿你跟李市长说。
12: 继你手工一件，不光是李市长，廖书记也来了。啊，你怎么不告诉我？
13: 廖书记还得关心师弟的事儿，再一个他来不用跟咱们请示。
12: 你怎么知道的？
13: 这事不很简单吗？
6: 天上乌云密布，一道闪电划过，郑寒江紧张不已，他摇下了车窗。
12: 预报说要下雨吗？
13: 不是这天气预报也不准，现场差不多了吧？这不还有2车就完了吗？
12: 不行，我得回去，哎，天才，你回去给我调20辆卡车过来。
6: 干什么呀？
12: 现在这个淤泥啊，完全裸露在地面上，附近没有排水系统，这一下雨啊，直接就渗到地下水里去，
13: 咱前功尽弃啊，那麻烦就大了，
12: 赶紧得把这淤泥清走。
6: 不是市长，书记都等着你呢，你去打个招呼再走呗。
12: 这样，你啊一会儿下车，你打个车回去，你先替我汇报。你跟李市长、跟廖书记说，我这处理完了，马上回去，好吧？辛苦你了啊！大林，靠边停车。
14: 朱天才没辙，只好独自匆匆赶到会议现场。
15: 哎，梁书记，市长，陈书记，
14: 朱局长。
6: 你这样子不小啊！我们三个人在这等你。韩江副市长呢？
16: 他先来，我先来。
6: 你先来干什么？
16: 我先来汇报工作。韩江副市长他那个烂尾楼那儿，他盯现场呢。
6: 盯现场啊！现场又不用他开垃圾车，附近的群众也没有意见，他盯什么现场？
17: 众人没说几句，窗外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去，真下了！这得知情况后，廖宇正和李子平、陈威、朱天才几个人。
18: 立即开车赶往垃圾处理现场。
19: 领导，快到了！
18: 高二华啊，小心点儿！
17: 这时，郑寒江冒着雨，正和大家一起抢挖剩余的垃圾，附近的居民。

0: 也一起帮忙。
1: 来，你们走吧。来，小夏。

0: 车在那边。
1: 到达目的地后，廖宇正他们撑着伞走下了车。
2: 这咋能不着急呢？哇！
1: 朱天才跑进人群中张望。
3: 哎，郑师长，郑师长，郑师长，廖书记他们来了。
4: 好，书记。这边，
5: 领导都来了。
1: 浑身湿透的郑寒江丢下铲子，快步走到廖宇正的身边。
6: 哎呀，
7: 廖宇正，李市长，
6: 陈书记，
7: 对不住啊，我怕这个大雨一冲啊，这附近没有排污系统，真伸手下雪那就麻烦了。
6: 没污染地下水吧？
7: 没有，这中心水位置啊一米多深，来不及细量了，把这个全部污染物啊清理掉，等雨停之后。地面上好好做遍硬化处理，先消除危险。幸亏这些个当地老百姓帮忙啊，要不然就靠我们这十来个人，真干不了这么快啊。
6: 啊，我一会儿让人给你们送雨衣，然后把挖机给你调过来。汇报的事咱们再约时间。
7: 好，哎，那就没事，我就先盯着啊。挖到什么程度咱不清楚，我得先盯着。那就这啊。好，
6: 海军吧。
1: 当看到郑寒江和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工作的身影，廖宇正他们有些动容。陈威拨通了手机。
8: 我是市委陈威啊，马上调四台挖机到华中路烂尾楼站，寒江副市长在这处理淤泥的事情呢，你们听他指挥啊。另外啊，还要带100套的雨衣，我给你1个钟时间，这是廖书记的指示，速度要快。书记，朱建二军离得很近，挖机一会儿就到，你们先回去吧，我在这盯着。
2: 配合好。
1: 朱天才跟在廖宇正他们身后，被李子平阻拦。
9: 朱局长，你干嘛来了？
6: 不让回去吗？
9: 主管环境的副市长在那挖泥，你环保局长跟我回去，回哪去啊？
6: 我送你们在车边上，
7: 不用你送。
1: 朱天才向陈威抱怨：“
6: 这是什么？你看这，冲我干什么活？
8: 不打心不打懒呢，专打你这个不长眼的。你赶紧跟着去忙活忙活，到时候我给你报功，说啊，朱局长一把岁数了，弄了一身烂泥。”怎么
6: 了？拉倒吧，我都快到站的人了，我还在乎他这个？我陪你在这等工具，
8: 那狗你挖你，
6: 我等挖机。
1: 回去的路上，廖宇正在车里打着电话。
10: 你听我说啊，把雨衣先发下去，然后那个挖机开始。

小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0: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9: 北京时间2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写进了歌曲当中隐藏的悲欢离合。过去就好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 他的娇艳和可爱，
0: 听这些从遥远过去穿越而来的声音啊，你的心就很容易安静下来。

质感上有一点点的微凉，像是山间的泉水。这个男人叫做殷正阳，我们听到的是他的代表作品《天空蓝蓝的》。当年呢，他也是凭借这首歌击败了李宗盛、张雨生和周华健这样的高手，一举拿下了第五届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大奖。殷正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活跃在了中国台湾歌坛，他出道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有出生，而即便你知道他，那么如今你还能清楚记得他的样子吗？当年的他俊俏又儒雅，而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在人群当中一眼认出这个年过六旬的中年男人呢？岁月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它会模糊记忆，也会模糊某个人在我们心里的完整形象。但是相信有些东西会一直印刻在我们心底，就比如这些来自于过去的声音，穿越了时间，历久弥新。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香港老牌女歌手关淑怡带来的一首《冬恋》。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继续关注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记者注意到，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四个细分目标。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等。今天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正式发售，针对假期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快速售罄的情况，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此外，旅客也可以选择错峰出行，选择购买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直到车票售罄时，可参考铁路12306推荐的最优方案，选择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出行。国际方面，韩国外交部11号通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此次通话是在韩国政府就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展开评估之际，应阿拉格奇要求而进行。赵显在通话中表示，韩方目前尚未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做出决定，并强调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韩文声明警告称，如果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驻扎或参与军事行动，必然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行为的当事方，并将导致严重后果。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转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19到29度，丹阳

0: 下，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一小潮。时光翻起老唱片，有些旋律并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被淡忘，有的则来自影视剧，有的呢是属于粤语乐坛的黄金年代的记忆。当前奏响起，就像推开一扇旧门，把我们带回到曾经的岁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些旧歌。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细说乾隆的片尾曲，来自于蔡幸娟的《问情》。

蔡幸娟的《问情》，陈乐融老师填词的一首歌，整首歌的编曲很有东方的韵味，古筝的音色贯穿全篇，弦乐铺陈开来，没有刻意的煽情，把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揉进了婉转的旋律当中。而蔡幸娟的演唱啊，她的分寸拿捏的刚刚好，没有嘶吼，也不泛滥情绪，把红尘聚散的怅惘娓娓道来。同样是蔡幸娟的作品，相比《问情》里的江湖的跌宕，接下来的这一首褪去了戏剧的浓烈，多了几分江南烟雨的朦胧。我们来听蔡幸娟的《烟雨斜阳》，更像是一幅淡淡的江南水墨画。

关正杰的天蚕变，关正杰的嗓音醇厚又沉稳，中气十足，唱出了江湖沉浮不去抗争的底色。江湖的故事落幕，我们要回归到俗世的感情当中，来看一看关于承诺的怅然。李翊君的歌声自带一种悲泣的力量，这首诺言它的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旋律带着浓浓的宿命感，整首歌呢围绕着承诺和落空来展开，曾经许下的诺言到最后却物是人非。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啊，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屈瑞强的《陌上归人》。屈瑞强被称为是香港的民谣之父，而《陌上归人》是他的经典作品，整首歌曲编曲极简，一把木吉他就撑起了整首歌曲，没有华丽的器乐，质朴干净，就像是田园般的松弛感。

告别了粤语民谣，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内地乐坛，来听一首满是江南柔情的甜歌，一首极具甜味的九十年代的歌曲，来自于甜歌妹子杨钰莹，《风含情，水含笑》。编曲里的民族的乐器点缀其间，营造出了江南水乡的柔美的意境，而杨钰莹的嗓音依旧是那么的清透甜亮，咬字温润，把少女的柔情和温婉尽数的展现。

老歌就是这样，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段属于时代的音乐审美，这些旋律跨越年岁依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内心。今天的流行青年册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超，明天的节目我们继续再见，拜拜。

0: 队就安排多少队，想打多少周就打多少周。例如你18个队就打24轮，分6档，每档3个队，每队从每档抽2个队，这很复杂。反正就是你冬天和夏天气候最差的时候都不安排比赛，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冬天北方不好安排比赛，夏天南方的湿热夏季也不好安排比赛，然后你其他省出来的周数怎么办呢？就相当于你让这个联赛变短了吗？那你冬天呢就在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你夏天呢就在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这个时段呢也是可以进行所谓的这个主客场的季后赛等等，就这种季后赛的赛制也有一些国家联赛在尝试啊。
1: 对，那就是相当于现在韩国联赛不就是这样吗？
0: 对，
1: 他踢完之后最后他有一个就是季后赛模式，包括美国大联盟也是这样。
0: 是，
1: 可能最后就是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因为他现在全球气候它在不停的变暖，有可能最后逼着你没辙了，也只能这么干。
0: 个人的感觉就是现在我们似乎在聊跨年赛制的问题，我们聊着聊着就变成聊了一个气候对于体育比赛的影响的问题，而且越聊得深入我们越意识到现在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超要不要和世界接轨，我觉得全球的体育比赛可能未来都会面临着越来越长的时间段，可能已经不再适合这种户外的剧烈的运动了。怎么办？怎么去重新设置新的赛制？也许不一定是中超要变，可能未来全球都会有新的变化，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就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全球变暖的气候环境。中超在这个时候再提有关于我们要不要搞跨年赛制是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固步自封，我们在不断的想中超联赛怎么样能够更适应现在整体的亚洲俱乐部的竞争的形式。毕竟很多的中超俱乐部还是希望能够在亚冠联赛当中有所作为，
2: 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球员有走出去的愿望，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转会市场转会窗口最好也是跟国际的市场能够接轨。
0: 这个话题估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时不时的就会拿出来探讨一下，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今年5月到12月，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旨在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专项行动取得了3方面阶段性成效。第一，清除隐性壁垒，商品要素流动更加顺畅。第二，强化监管执法，公平竞争环境更加优化，不当市场干预得到有力纠治。第三，健全长效机制，基础制度保障更加坚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随着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救援人员11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该客船于9号发生火情。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中值51.7。俄罗斯数字发展通信与大众传媒部11号宣布，俄罗斯启动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服务。该部门说，在第1阶段 ，5G 网络已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叶卡捷琳堡等16个城市开通，汇集约1000万人，由俄移动通信系统公司等俄罗斯4大运营商提供服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3号，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晓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晓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评弹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里。记得40年前看范晓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晓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范晓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晓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晓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晓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晓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 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的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晓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有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贵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
2: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 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牌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墓园便划分出5个以清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5个分区对应5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林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

0: 能不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
1: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15排5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玄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0: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
1: 老先生一言不发，闷声坐回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说着说着，他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
0: 哎，这不就是清玄区15排吗？
1: 他转头看向马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疑惑，
0: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玄区啊。
1: 话音未落，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15排5号墓穴。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时间会错过中午，耽误找老金。他决定不再折返，下山前往墓区管理处敲定父亲合葬的日期与流程。到山下管理处，马平报出墓位，说明父亲离世，近期要与母亲合葬，询问所需手续。管理员在电子档案里查到墓穴备案，登记的逝者是马平母亲，家属联系人写的是马民强，留存的地址电话也都是父亲的。马平看着屏幕，心中暗想，等父亲安葬，档案里的联系人就要换成自己了。管理员核对完信息，眉头微微皱起，迟疑开口，
2: 你说你父亲马民强一个月前过世了？
1: 马平点头确认。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
2: 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啊。
1: 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办上周四那一夜，上面手写记录，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民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
2: 喏，你瞧，我亲自记下来的。
1: 马平依旧坚持对方认错了人。管理员不愿争执，只感慨一句，
3: 唉，人说走就走，实在无常啊。
1: 马平没把这件怪事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老金。老金见到他，随口说道，
3: 哦，是那位无儿无女的孤老，对吧？
1: 马平连忙纠正，不是孤老，我是他儿子。老金并不意外，语气平和，
3: 原来是没能赶回来送终，还好有居委会的女同志特意托付我，

0: 那天是我和他一起寄存的骨灰盒。马平心生疑惑，居委会明明说没有参与寄存火化事宜，老金却说有工作人员到场，于是追问一句：“金师傅，你确定当天有居委会的人过来？”老金抬手指向寄存大厅方向，你看，就那儿。
1: 我捧着骨灰盒出来，他就等在走廊和我一同存放骨灰。
0: 老金一边说，一边带马平走进存放间，指着一格柜子：“就是这个。”马平定睛一看，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刘宝生，照片也完全陌生，立刻摇头：“不，不是这个，我父亲叫马民强。”
1: 照片姓名全都对不上。老金面露不悦：“
0: 我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错。如果你父亲叫马明强，那当日经手的就不是他。你自己一排一排仔细找找吧。”马平早晨来时，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骨灰盒劝退，如今别无选择，只能挨个搜寻。 存放间里满是寄存的骨灰，大部分骨灰只是临时存放，等墓地办妥便入土，极少数长期无人认领，到年限后会统一处置。马平一排一排翻看，好几次险些认错。有位逝者叫马国强，只差一个字，相貌完全不符。 有人长相近似，姓名却完全不同。翻到后来，满眼都是印着逝者笑脸的遗像，各色纸花、祭祀摆件堆在盒上，心头压抑又无力。走出殡仪馆，望着依山傍水的馆舍。 马平生出强烈的荒诞感，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恍惚怀疑自己是谁。他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都和现实对不上，想要求助，却一时间不知道该找谁。18岁离家读大学后，马平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生活。 能联系上的熟人只剩中学同学，可常年失联，通讯录里大半名字陌生。他从头翻到尾，快要失望的时候，看见了赵光的号码。几年前，两人因生意短暂通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2: 哎，马平，好久不见！”
0: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稍稍安抚了马平慌乱的心，至少还有人记得他。赵光自顾自回忆过往，说起当年见面洽谈项目，滔滔不绝。可实际上，那次两人根本没有碰面，只是一通国际长途。赵光完全记混了。见马平沉默不语，赵光才停下询问他身在何处。 马平无暇细说，只约他当晚吃饭。赵光爽快答应，还主动说自己买单。马平提前抵达约定餐馆，独坐喝茶。邻桌也坐着一位单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 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机响了，是赵光打来的，说临时有事儿无法赴约，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2: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 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0: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 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赵光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1: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0: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赵光立刻改口，
1: 哎，不对，我是一中的，我们恐怕不是中学同学吧，顶多是小学同学。
0: 马平生怕对方彻底否认相识，急忙辩解，我们肯定是同学，你还记得我名字呢。赵光十分尴尬，敷衍道，
1: 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0: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一边上报护士长，一边听他叙述。马平拿出手机里医院发送的病危死亡通知短信求证，护士核对记录确认，
2: 28床患者马明强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0: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2: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0: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2: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0: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异地床铺，难以入眠，他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父亲！马平惊恐大喊，
3: 爸，你没死。
0: 父亲淡淡一笑，
4: 你看我像吗？
0: 马平追问，
3: 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4: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同时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0: 马平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